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这个发给你，我把

0: 对呀、啊，红啊。
1: 红啊。
0: 这个我们在前方的是主持人。134是主持人告诉你我不是也不能。这个是你在一个什么时候听到的。
1: What's up?
0: Please watch yourself if it's true.